0: 我一路起飞，就这儿哦，要么不是了，把到在那个嘛疙瘩身上去干吧。这还到得了，那他莫起飞了，把在那个嘛疙瘩，叫老爸去了爸了呀，在那养起古些子，天呢琢磨古些子，在等忙我就没干起来的其实。每家都开一点，那因为是冷包，一家子那就有了烧蛋给到蛋糕，莫拉水子做的好慕斯。Marco Rubio 也没搞到孬，就连我这里吃到木早上的苦味子大了呀！一家给木小家的吃了，没有意思。木我的上来家给菜生找路在，我到木家给是靠包容，强壮到这的吃依然了。
1: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will be against any mechanism that charges money to use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It's that simple. The president's already said it.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0: Mr. Rubio, tell it to hear that was out there. Tantan, that day, and I think she bought younger, each of you, Pungula, show near, don't that day, so Kaki and go. Sakia, young, you know, should I present a link to high dollar high tienzilla, dear, young, and she book or more this is a single cheese.菜刀还得头开，所以说了好陌生了，就别瞎搞。等等呢，倒是日常别过海的接待呢，倒是。到目前在这落车了呢，有按到开门还得这里日常别过海的接待了，就得求说了，您怎么不是我这里来捞起两包的路路好了，这个在在有了八点零，我那么三五秒钟就样子的车。这里到末有人都能我包包就能知道这车子在到海底政府呢就没本事有这里来拉呢路路好路我找你找找呢在路好路的路就得车了也路就更好热热别过海我要到了谁说的故事就得能知道这车到这个到黑的，那就叫起那个长刀的，摸着 drones， 我叫摸着也是这个做在这里老婆去叫路，到那叫跳起步呀，鸟些到那查到老那大难。到老乡他们到黑的，那就你不能够到八年没干，到出来二million dollars， 叫老八，从老的能我好了没个 master degree， 贴 PhD， 从到叫好了就还有了。我后来就拿住了住那路，木个个包着，就说别个还在开始做种的恐龙，就给住的一半日，天里就给吃烤正经。面前站个小骗子，还得到末落得太鲁多差 ，text to speech make over。我有了我的容许，我个莫本事了，是到叫 text 呢，莫地木我叫路。个八到得能我去恼路，我得肉要么本事了去到是第二节，我要的太路多差 technology 好唔落得。本个报纸个到可以系的，态度太不差，阿诺天产为了个故去包容，照照得能我冇生要冇我好了就恼住，这热为的好，来唱到的就唱唱我冇生得能了，要一脚唱唱我心呀。